0: 亲爱的听众们啊，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1: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 Presenta Andy Mangiarotti.
2: Welcome.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I Love Italy program in Italian,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 www.andreamangiarotti.com

0: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1: This is the Voice of Italy, broadcast in Italian. More info at voiceofitaly.it.
2: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
3: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 www.andreamangiarotti.com

0: 亲爱的听众们啊，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1: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
2: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 www.andreamangiarotti.com

0: 亲爱的听众们啊，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1: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
2: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 www.andreamangiarotti.co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Italian language broadcasts of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On the microphone, Andy Mangiarotti. To write to the Italian editorial staff, visit the sites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or the site wrmi.net. Enjoy listening with I Love Italy, Voice of Italy, your broadcast that speaks Italian in the world.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 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 要联系意大利编辑部, 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 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亲爱的听众们, 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 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 要联系意大利编辑部, 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 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Chères auditrices et chers auditeurs, vous écoutez les émissions en langue italienne de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Au micro, Andy Mangiarotti. Pour écrire à la rédaction italienne, visitez les sites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ou le site wrmi.net. Profitez de l'écoute avec I Love Italy, la voix de l'Italie, votre émission qui parle italien dans le monde.
1: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2: This is the Voice of Italy, broadcast in Italian. More info at voiceofitaly.it.
3: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
4: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 www.andreamangiarotti.com.

0: 亲爱的听众们啊，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1: This is the Voice of Italy, broadcast in Italian. More info at voiceofitaly.it.
2: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
3: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 www.andreamangiarotti.com

亲爱的听众们啊，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